口语里面说，哎，你这个人很搞笑，哎，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很幽默，对吧？但是如果换一种语境的话，哎，你很搞笑，哎，就是说你有一点讽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不同的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会有不同的意思。莫文蔚这首《Let's Fall in Love》。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人和人之间呢，真的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比如说，我们是电台的主持人，所以大家往往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光光凭着我们的声音就会去想象一些东西。当然啦，有的时候你当见到很多主持人的样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想象跟现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当然，我是说本人会更加的好看。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心理歌头所带来的分开旅行。

0: 很多人家里都养鱼哈，但是在养鱼这件事情上面呢，我真的没有太大的信心。小的时候曾经养过一小缸金鱼，但是最后就是都以养不下去为告终了。可能是因为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里面，也许也不懂得这个养鱼的技巧在哪里哈。不知道有没有养鱼达人可以来支几招的？接下来送上弦子的说好就算了。
1: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没感觉，爱。

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特别的安排。看个电影，吃吃饭，跟朋友在一起喝咖啡，或者是呢，情侣之间出去约个会，反正抓紧一切的时间，好好利用一个完美的时间，我觉得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送上一首《新南海姑娘》，来自于方炯斌。你

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有自己的那一颗追梦的初心，不管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一定都还有着那一颗蠢蠢欲动想要去追求梦想的心。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没有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何洁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我记得在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才刚刚会稍微给自己化一点小妆，然后到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是参加工作一两年之后，大家才会小小的给自己化一个妆，但到现在呢，就是处在那种不化妆根本就不能出门的地步，所以说素颜对于我们来说，好像真的就是只存在这个睡觉前跟起床之后了。送上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在你的表情包的收藏当中，是不是有一只很可爱的柴犬的照片？这一只柴犬曾经温暖了无数的人，也做了很多人这个手机当中的流行的表情包。但是呢，前段时间这一只柴犬安详地停止了呼吸，总共是16岁的年纪。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只柴犬曾经给大家带出过无数的欢乐，也被网友称作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狗，因为它的每一张照片都是面带微笑，似乎从来都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旅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9:51。哎，那王心凌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都很少在关注到网络直播这件事情了，想问问大家，现在网络直播是不是还像那么火？就是这个直播平台，因为我有这个国外的朋友，听说中国做这个网络主播很赚钱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然后他们纷纷想要在这个中国的网络直播平台上来开一档节目，然后自己来做主播，就听说能够赚很多钱之后，他们都想这么试一试。所以呢，我帮他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听到庄心妍所带来的《爱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0:18。接下来分享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有朋友告诉我说，假妆运动很多呀，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啊我在跑步，然后她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化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送上汪苏泷的追光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这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在照顾好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开始学习照顾自己的父母还有其他的人，会需要注意其他人的感受，而并不是永远的以自我为中心了。再有来呢，就是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承认自己所缺失的事情，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而负责。这真的就是大家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听到这首《蓝天》来自于黄小琥。

0: 现在视频直播越来越流行了，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晒在上面，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红大 V 们来说，我觉得直播呢就要直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是要经过一些策划的，不能只是一打开就是跟你在那儿干唠嗑，我觉得那样是非常无聊的。接下来听到一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跟陈小春以及谢天华还有钱嘉乐以及林晓峰。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听到这首《明天的幸福》，来自于欧德阳。

有一些人呢，年轻的时候长得特别帅气，可是年纪大了之后，皱纹爬上脸，完全不能看了。所以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满意自己的长相，没关系，将来说不定就越长越顺眼了呢。比如说现在你的皮肤特别白，你就一定要小心，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容易长斑的哟。现在皮肤黑得跟个土豆一样，年纪大了之后，哎，反倒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用音乐来舒展我们的心情，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抵抗力会提高，整个人的状态又会越来越年轻。给你送上陈倩倩的《秋千》。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一首《爱情发的光》。

0: 丰子恺曾经说过，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生活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喽；无处可逃，不如喜悦一点。没有净土，不如静心。如果没有如愿的话，那干脆淡然一点吧。
1: 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潘玮柏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现在听歌的你，是不是每天都步履匆匆，忙着增值，忙着工作，很久没有给自己做一餐饭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爱一个人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去看一本书了？你总说自己忙，那用什么样的时候来享受生活呢？人生其实是一场跋涉，要学会中途小憩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接下来分享这首《蓝旗袍》，来自于范晓萱。

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能够带给你一个好心情呢？不过如果说音乐都不够的话，那么喝杯水吧。生气的时候喝杯水能够促进体内游离的脂肪酸排出，减少毒性，或者碰到不顺心的时候呢，不妨暂时离开现场，换个环境，或者参加一些文体活动，这样很快就会把原来的不良情绪冲淡赶走，重新恢复到平静的心情。所以其实真正的成熟就是你学会了怎么去把控自己的情绪。来听到这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出门是不是也会一定要穿上自己非常喜欢的衣服，然后才肯出门呢？当年的歌手张栋梁就是这样。儿时的张栋梁家中环境是很不错的，妈妈一定要让小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然后才会出门。张栋梁表示，因为小的时候穿得很整洁干净，让他和妹妹至今都保持着衣着整洁的好习惯。所以说从小呢，他就是一个斯文的好学生，而且不但在学校里面演讲朗诵呢，他会经常参加，更是各种比赛的常胜冠军。所以啊，小孩子其实有些时候家长不需要给他穿太好的衣服，但是一定要让他看上去是干净整洁的，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同学当中更利于他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大家都喜欢干净整洁的好孩子和漂亮的孩子，对不对？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不想想太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
1: 金海心的对岸。当你站在彼岸的时候，望向对岸，你的心中会想到什么呢？

说，其实听一首歌曲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创作者创作一首歌曲，那确实是一件身心俱疲的事情。而且一首歌曲从最开始的录制、筹集，再到最后的推出，用十几万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呢，如果说推出来一张专辑的话，那么至少这张专辑里面要有十首以上的歌曲吧。所以专辑对于创作公司，对于发片的公司来说，那是一件非常重头的事情。听到这首《我好想》，来自于张信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喜欢听歌吗？你喜欢吃鸡蛋吗？有人说每周四个鸡蛋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东芬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300多名中年男性的饮食与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每周吃四个鸡蛋的男性患二型糖尿病的几率，比那些很少吃鸡蛋的男性降低了38%。研究人员指出，鸡蛋胆固醇含量较高，但是每周吃四个鸡蛋的男性胆固醇的水平并没有大幅度的升高。而血糖水平却明显降低了。分享《失落沙洲》来自于徐佳莹。

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哎，很精致的孙燕姿，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80版的《红楼梦》，所有的演职人员要学上这本书，学上好几年的时间，学透了人家才去拍那部戏。而现在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市场时代，谁还会这么做呢？不过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当中，一个人人都想秀的时代里，这种看起来很笨的行为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的。任何人都可以秀出自己的风采，但是秀过了之后呢，笑过了之后，我们真正得到了什么呢？咱们的心里都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不是吗？接下来听到《生来彷徨》，来自于汪峰。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调动很多人的内心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今天我看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真的让我觉得触目惊心。我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1600万，而其中缺陷儿童约有90万。有报道说，出生缺陷25%是遗传导致的，而10%是环境导致的，更多是两者共同作用。食品安全差、工作压力大，孕期前3个月不注意自身的保健，都有可能会导致出生缺陷。一个出生缺陷的孩子，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所以千万不要轻视。让自己听一些好音乐，然后减少一些压力。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自我调节的。当你把心情变好的时候，当你的微笑常常挂在脸上的时候，或许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正循环就会就从这个时刻开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继续来送上风鸣囧君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步朝前走嘛。那个时候年轻，所以梦想无极限，人们怀揣着梦想，觉得自己的未来有着无限种可能，只要我想得到，就没有我干不到的事儿。但是呢，到后来慢慢的就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啊，是在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所有的那一切青春的拥有的东西去换什么？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用自己得到的东西去重新想把年轻的时候的那些东西换回来。有些东西还可以弥补，比如说你多多保养一下啊，那么身体的话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正常运转。但是呢，年轻时候的激情，年轻时候抛下的爱，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吧。来听到黄中原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欧德阳《孤单北半球》描写的是男生的内心世界。

有一些东西呢，它之所以能够吸引我们，恰恰就是说出来了我们心里面最想说的那段话。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也许梦想早已经不在，或者我们早已经不记得当年我们因为什么事情而争了面红耳赤了，但是我相信那份感情绝对是还在的。回忆一下，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你曾经豪言壮语地许下过什么样的诺言，而现在你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当年那个你特别不喜欢变成的人呢？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这样的歌是不是你的最爱呢？其实嘉伦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呢，并不是想告诉你这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是说这样的一首歌在当年你在听到的时候是一种心情，多年之后再听，状态和心情则会截然不同。所以说，一首歌曲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陪伴在身旁，这好像是朋友一样。并不意味着这个朋友为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你就会感谢他，而是说他真的就那么老老实实的陪着你，这本身就是一种最长情的告白了。送上这首《17岁》，来自于刘德华。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4个发哥都已见过面。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7，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带你听到张宇《单恋一枝花》。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耳边继续送上蔡健雅的一首《纪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情歌总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继续来带你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回头太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有一部分的我留在你的记忆里，就是最好不过的事。就好像我把一部分的自己长久地交给了你，因为是你，所以聚散也没有那么很有意义。能时常稀薄地想起，就已经是很好。分享郭靖所带来的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人生苦短，就好好的潇洒走一回吧，快乐一点，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人生。过去的就让它永远的成为过去，希望总在未来。做人呢，就快乐一点，让心自由的飞翔，忘记所有的痛，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塞纳河》。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奇象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分享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爱，不管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珍惜爱，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一起分享，如果缘，直到遇见。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边看书一边听小虎队，怀旧的人会听到热泪盈眶，而对于80后来说，小虎队那个年代的青春组合才是经典。而当小虎队的90后变成老虎队，00后的青春偶像团体到了 TFBOYS， 我们听的不是歌曲，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出口》，来自星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姐妹淘。

0: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接下来听到这首《飘》，来自于沙宝亮。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曾经疯狂地追逐过理想，也曾经着迷地幻想着未来。那些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青春岁月，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偶尔翻翻那些泛黄的光阴碎片，你是否还会因为未达到彼岸而唏嘘，对过往的记忆留恋不已？回不去的青春里，有着一直住在心底的一段旋律。分享过佑嘉所带来的不想。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还带你听到这首《倒数开始》。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再遇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

最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接下来送上《桃花诺》，来自于邓紫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忧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来听到动力火车的《海景影作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半点心，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会沦陷。在那样一个辉煌的歌曲时代，不浮躁，不媚俗，不另类，一首温暖的歌是真正的温暖，总是可以处处的打动人们的心。这首半点心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关，懂的人自然会打开。

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矛盾的生物，一个人怕孤单，两个人怕麻烦，似乎很难找到最完美的状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突然很想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又或者是自己去做点什么，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超市，总是想有点时间可以和自己相处。听听这首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光良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光良2013年的7月8号发行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当中。他希望这张专辑用最纯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子的这首《最爱是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琳跟邰正宵。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接下来分享幸福来自于陈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7:48。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邓紫棋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由小王子一书所引发的一个感想而创作的。这首歌是电器音色搭配了摇滚的尝试，也不难看出啊，邓紫棋在音乐上的一个鲜明的个性。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继续来送上周华健所带来的难念的经。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涂着迷，责你我太贪。

心计，爱情逐渐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着喜和怒着迷，责备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人太执信约誓。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来听到这首《天涯》，来自于任贤齐。

不管你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就是有谎言；不管你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就是有心计；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遇到现实的人，你就是一个笑话；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的人，你就是空白。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需要做的就是做最好。来听到一首《庸人自扰》，来自于王力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19。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的原创歌曲。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会有大病发生。只要我们做到了小病预防、大病治疗，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坚持锻炼，提高体质，注重饮食，好好的养生，自然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自始至今，对老狼偏爱有加的李克勤也改变了战略，选择了比较新鲜的歌曲《单车》。他以父亲的身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花茶，我们去喝它的好处呢，在于它富有各种的疗效，加上温和而不刺激的一个特征，非常适合作为日常的饮品。长时间饮用可以调理体质，减轻不适的症状。因此花草茶呢，还具有一个调理身心的功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慧珍和张靓颖一同演唱的，叫做《你叫什么名字》，由文雅作词，吴梦琪、周瑜作曲，收录在李慧珍2007年的6月1号发行的专辑《爱死了》当中。2007年这首歌获得中国歌曲排行榜的2007年度第二季度金曲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哈。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接下来要听到巫启贤《爱情傀儡》，不可否认他的歌声过于感性，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是梧桐。来听到一首《找自己》，来自于陶喆。

我们还年轻，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没有震撼过，连自己最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简简单单的才是真？人生是从复繁的经历当中搜取精华，重塑自我，而不是拒绝成长，自甘堕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花静静躺在桌上，水静静流向四方，想着要做什么，我们竟就这样隔上了对方。最喜欢三

那现在时间是19:2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爱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是周杰伦，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送上的歌曲来自陶渊明一首《好想再听一遍》。

0: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9。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

0: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十点音。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安牛所带来的裙摆摇摇。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爱琴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听到鞠文贤所带来的，有没有？

0: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头。
1: 穿越时空的距离，屏住心跳的呼吸，闭上眼拥抱温柔气息，星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我不再犹豫，我心中有爱。
1: 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妮妮嫣然一笑莲。送上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送上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蓝子月《蓝曜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

那现在时间是20:49。继续来送上《诗意中等你》，来自于黄英。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流行歌曲。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一分享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就算没有明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接下来分享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多美丽的玫瑰花，
1: 继续来分享辛晓琪所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听到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是21:50。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胡夏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在感情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继续来听到别望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97.1， 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萧亚轩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分享这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1: 那现在已经是22:16，分享到这道你们相爱，来自于郭富城。

再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

0: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接下来听到一首《二手烟》，来自于蔡健雅。
1: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听到这首《星星亮了》，来自于安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分享夜半小夜曲，来自于李克勤。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重的靠着我说，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好。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生的公交车上，你静静坐在最隐秘的角落，静静看着雨水打落在车窗，车窗外面有一个影子。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男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京时间6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哟，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韶涵这首《喜欢你没道理》。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我们听到的是凡凡的《我怀里的天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6:15。送上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之后，或许呢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听到这首《河畔》，来自于詹雯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可是很多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现，所谓自由自在其实都是需要自己双手去创造的。就像我们现在如此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未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简单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呢，其实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好像呢要培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些男人可能比女人还爱哭，但是并不代表他脆弱，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继续来听到薛凯琪的一起老去。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飞机场的十点三十分》。

一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他，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Marry Me》。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来听到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0: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
1: 送上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0: 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而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得当。
1: 这首歌来自于原味人恋曲 LA，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后来被王菲有来选中，然后成为她的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飞。

0: 要做到无可取代，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啊，有些人呢，在想要离开一个平台，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常常会误读自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如果失去了自己，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不离开。其实有的时候呢，多换几个平台，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在那里。那同时呢，这个世界上其实呢，如果说离开了谁，也许都没有你想象那么糟糕。听到这首叫做《永不结束的故事》。
1: 掩不住